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先来打个招呼。
1: 嗯，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嗯，
0: 哎，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1: 对，相当的慢。
0: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
1: 嗯，
0: 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
1: 嗯，
0: 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1: 对。
0: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1: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
0: 嗯，
1: 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
0: 嗯，
1: 5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0: 嗯。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1: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0: 哦，也是，
1: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0: 热，
1: 对。
0: 嗯，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呀，
1: 嗯，
0: 巴塞罗那呀，
1: 嗯，
0: 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
1: 嗯，
0: 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
1: 嗯，
0: 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1: 对。
0: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1: 大巴。
0: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 La Mancha 大区啊，
0: 嗯。
1: 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0: 也不远
1: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
0: 哦，
1: 啊，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0: 自驾最好，
1: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0: 可以徒步，
1: 徒步，
0: 可以自驾。
1: 哎，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嗯，
0: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
1: 嗯，
0: 啊，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1: 对，
0: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1: 没错，
0: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3-4天的时间。
1: 对，
0: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1: 嗯，
0: 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
1: 嗯，
0: 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1: 嗯，
0: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1: 对。对，
0: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我，
1: 嗯，
0: 印象
1: 深，非常多，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
1: 评定体系，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嗯，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啊，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现里边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啊，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
1: 嗯，
0: 开间也很这个大，
1: 嗯，
0: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啊，
1: 对。
0: 这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

0: 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啊，它这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这个为了保护它没有其他措施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嗯，可以，
0: 它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嗯，对对对，嗯，
0: 这大家放心吧。
1: 嗯，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半道上，
1: 对对对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赵照这首《小院》，好像也是一个宣传曲，对，红墙绿瓦小院里的一种生活，突然想到的是八九十年代那种筒子楼里的那种生活状态啊，可能生活条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可是那时候人和人之间有着更多的是一种坦诚以待吧，对，大家相互邻里之间都还有更多更多的工作之余饭后之余，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所在，不像现在哈，或多或少，大门一关，可能很多朋友，特别那些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住了很长时间，连隔壁住的是谁是什么样，可能都还不太了解。当然，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不同的好，每个年代也有每个年代属于自己的特有的一种生活乐趣吧。

0: 听到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城》，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歌，来听郭旭《旅客》。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演角色，也只对自己狠过。遇见多少个人，留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的歌来自于 Yellow 乐团，这首《羊皮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的歌，刘恋和马迪的这一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刘恋说呢，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他脑海当中呢，就相当于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场景应该就是黄昏与夜晚的交界，酒尽散去，两个人走向阳台，听着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放肆的欢笑，或者隔壁邻居家的回锅肉的香气飘来。突然间会让你觉得那一刻的冷风也变成了暖色调的，然后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相互安慰，困顿中还有美好的可能，所以别让自己太过消沉。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哦，来自姐姐们的歌，对，正是姐姐的爱乐之城里。其实在这一档音乐类的算是真人秀吧，对对，城市感知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呢，不光有姐姐们重新演绎的翻唱，但是呢也有一些呢是原创曲，就譬如跟姐去看海，因为在海边，所以歌里更多的要表现出的，要唱出的就是姐姐们在海边的那种惬意和想传递给大家的这种治愈和温暖。歌里面呢还特别加入了一段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南音，所以大家来好好的听一下。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有很多影片它不光是拿来看的，同样的它也适合来听。而今天开场曲呢，来听听范晓萱少女时代巅峰代表作这首歌曲 Rain。

歌呢是来自范晓萱的演唱，叫做 Rain。 青春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欢迎各位来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和我来聊一聊吧。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大家都说了什么。乐乐说啊，那个时候呢买一张正版 CD 六七十块钱，小朋友谁家有范晓萱的 CD 是让人很羡慕的，告诉你我们家就有。面窝他说听这首歌会有一种一直觉得曾经也在屋檐下等待过某人的感觉，但实际上呢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啊。这是面窝的故事。五五他说在一个雨天出租车上传来这首熟悉旋律，所以思绪又回到多年前，到底有多少年。好，冰淇淋，冰淇淋看来也是有故事。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啊，第一个暑假回到老家，和异地恋的女朋友呢走在特别繁华的地方，然后走进唱片店就买了这张专辑，两个人手牵着手走着，迎面走来了小学同桌，不知道为什么瞬间我们就把手撒开了。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2: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3: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会很感慨呀，精彩的影片或经典的影片，它就是有各种值得你去玩味的地方，所以我老拿这些影片来讲啊。比如说新海诚的《炎夜之庭》主题曲《Rain》呢，反正听过之后就是雨过天晴的清新感，那就大口呼吸好了。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给我留言，说说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这是花事未了，他说来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0: 天。
1: 光影在歌唱，欢迎你来留言。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告诉我？当然2020不知道你会遇到哪句台词，遇到的人和事，在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面，会有哪句台词跟你来问好呢？也欢迎你呢来玩一玩。我们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你好动人，他说莫文蔚的阴天，孙燕姿的雨天，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款适合你。是不是这几首歌听太多，人会变得有一点阴晴不定啊？众生视我为草木，他说借着儿童节连着两天耍无赖，那找他聊天，他说先去洗衣服了，之后就没有回复，也没有以往的回来啦和晚安，他已经习惯没有我了，什么时候可以天晴啊？好，待会儿我送一首歌给你哈。蘑菇他说第一次听中间那段歌词呢是在初一音乐课上，开心大声的唱了出来，老师还笑眯眯的夸我，等长大之后回想起来大学的尴尬。再来看一下吃不吃饺子呀，他说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啊，虚伪又热情，新鲜又浪漫，我倒是觉得你是可以有选择，对不对？这只是几个选项。欢迎各位给我留言。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当然还有一张片单要送给你。比如说接下来我说到这部影片《黑客帝国》，这是一个系列，我想这个系列影片是赛博朋克爱好者的必刷吧。很多时候你看了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它强大的哲学思维，什么子弹时间、大桥追逐、机械大战这些酷炫的场景，你也觉得只是看看就好，但《黑客帝国》这部影片依然还是会给你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因为大场面太多了。比如说雨中大战，给整个系列在第三部当中画上句号的终极一战，充满张力的动作设计，其中两大男主的终极对决，暴雨也被他们点燃了，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是要送歌了，推荐过影片之后送歌给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众生视我为草木，对不对？阴天就不快乐了吗？不会，我们来听听陈奕迅是怎么唱的。阴天快乐。

0: 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出现呢，几乎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让人想到它是影片《最好的时光》的代表。这首歌名字叫做《Rain and Tears》，确实是出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但其实呢，它是来自于希腊的一支乐队。最开始他们的灵感呢，是从卡农的灵感改编而来的这么一首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影片呢，不光是适合看，也是适合听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部《最好的时光》，也许是因为主人公的对白，也许是因为剧中的经典的插曲，会让你觉得时光温柔。来看看前排留言区，生如夏花，他说记得最好的时光当中有这样的对话，秀美小姐还记得我吗？入伍前跟你撞球的那个人。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春雨绵绵。此刻呢，这里正放着披头士的歌 Rain and Tears， 就像我的心情，期待着能再见到你，祝福永远美丽。这是剧中张震写给舒淇的这么一封小作文，但是呢，要告诉你的是，原唱并不是来自披头士啊，我刚才说过是来自于希腊乐队的一支改编自卡农的歌曲。听过之后呢，会有一些愁绪了，但是呢，听过之后被雨水浸泡过的心情呢，也会变得爽朗起来。再来看一下 Potato， 他说你走了真好，不然总担心你要走。

张丽她说喜欢影片最好的时光当中这样的片段，她说很喜欢有一段是舒淇跟张震去吃宵夜，好像是吃馄饨吧，舒淇呢先是小口小口的吃，小心翼翼的去保持一个女孩的矜持，然后呢她就悄悄看了一眼张震，张震呢是大口大口的吃，还端起了碗，然后舒淇就赶忙的舀了一勺，几乎是和张震同时一口气把一整碗馄饨同时吃下去的，然后他们都笑了。甜甜的片段，刚才听到的是 Rain and Tears， 来自于影片最好

雨中的戏出现在故事当中，常常就是一个转折点，要么就是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要么呢就是故事的走向可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奔忙。这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有一场非常经典的雨戏，当中的台词也说，有些鸟儿注定是无法被困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耀眼了。这一场雨在电影当中对人物的烘托是非常的明显的，因为雨似乎也描绘了自由的模样。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插曲呢，这是在《肖申克的救赎》当中，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If I Didn't Care。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放给你听的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0: 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6: 加油宁德，
7: 来了就是宁德人。
8: 喜欢你
7: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9: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0: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11: 人生

0: 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4: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6: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7: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8: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9: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北京时间11点07分，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路好嗨哟。
11: 哎，玉玲姐姐，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啊，一下就到下午，傍晚一天又过去了，
12: 可想下班了。
11: 这可不就是眼睛一闭一睁吗？
12: 一天又过去了。
11: 是的，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依旧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啊，大家呢可以和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哎，你觉得嗓音最独特的歌手，他的歌你最喜欢什么？
12: 是的啊，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打开你的手机，点击一下微信，搜索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
11: 是的，
12: 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并且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一路
11: 一路好嗨哟。好吧，那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抛给大家了，如果说有时间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又为大家送上几份的礼物，
12: 三份
11: 啊，是三份的这个破毒，这破毒我想很多朋友都喝过的啊，它是老白茶植物饮料，
12: 对的，
11: 就是男女老少它都是可以喝的，
12: 是的。如果说大家特别想要得到我们的礼品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印象当中嗓音最独特的歌手啊，刚刚辣椒已经给我们留言了，说金海心的《别那么骄傲》，
11: 别那么骄傲，
12: 对，他说就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声音特好听，确实，
11: 是啊。好啦，那我们在我印象里最独特的嗓音啊，以前忘记了，但是现在呢，是真的，我特别喜欢是周深。
12: 我刚才正想说，你一定要说周深了。
11: 为什么？因为
12: 你跟我说过好几次，你特别喜欢他。
1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神了，什么歌都会唱，简直就是我的男神了。现在最早以前我是非，就是之前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12: 张惠妹，
11: 不是男生，是张学友，
12: 学友
11: 就是没有之一。他是唯独唯独的，是没有之二之三的之类的了。但是现在是周深，就之二了啊。
12: 那你待会儿点一首周深的歌，给你放一放。
11: 周深的歌啊，那个什么，那个叫那叫啥，我忘了。一会儿我们搜索一下。对，因为他有太多的歌，我都
12: 喜欢
11: 了。
12: 然后你忘了？
11: 会记得的什么大鱼啊，这些我觉得都大家都听了很多了，可以找一些就是大家听的比较少的歌来分享一下。
12: 可以，那我们先来听听辣椒刚刚点的这首金海心的《别那么骄傲》。
11: 好的，
12: 我记得这首歌是当时一部偶像剧叫《明星制造》。
11: 是吧？
12: 好像是《明星制造》。哎，
11: 是主题曲吗？
12: 对对对。哎，它这个是哪个版本？谁是宝藏歌手第12期的版本？它不是原版的版本，
11: 它是现场的吗？
12: 对。

0: 是那个偶像剧的主题曲。
1: 啥？
0: 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是啊，
0: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这个他的主题曲，应该是好像是这两部的主题曲都是他
1: 啊。曾涛说来了来了来了，看到你了。
0: 他是都是天使惹的祸的
1: 啊，对，都是天使，
0: 对对对对 对, 对，我就记得好像是那个李小璐，还有那个
1: 啊，对对对，还有人权，
0: 人权，对、嗯，
1: 他们主演的一部剧
0: 是护士跟医生嘛，我就
1: 对了，
0: 还挺好看的，
1: 是
0: 啊。
1: 观海听涛说点杨坤的那天，哎，杨坤的嗓音也是比较独特的哈，
0: 是
1: 那一天、
0: 我。
1: 丢了自己，到底是丢了你还是自己
0: 丢失了心爱的玩具？
1: 哦，来听一下啊，今天好像感觉又是老歌场啊。
0: 哎，辣椒还点了一首，
1: 哈哈，被带偏了。
0: 啊，他是还点了一首那个张韶涵的那个预言，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好的，好的。
0: 对，张韶涵的歌也，他的嗓音也很独特，
1: 是的，
0: 非常高。但是又非常的动听、
1: 是，我觉得
0: 非常的亮，
1: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0: 对，唱功越来越好了啊、那我觉得我们听张韶涵第一首歌应该是遗失的美好吧，
1: 对，他就是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嘛，
0: 对，MVP 情人，
1: 对，

0: 他第一次，我第一次听他唱阿刁的时候，那时候是歌手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歌手那个比赛嘛，我就好担心他会不会唱不上去啊，
1: 不用担心。
0: 后来发现，哎，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真的是好有难度，很高，
1: 对
0: 啊。然后他在最早的时候，他那个是电视剧叫《海豚湾恋人》嘛。对吧，
1: 对对对，哎，
0: 他的主题曲就是遗失的美好，
1: 还始终带着你，
0: 还有一首是英文的，对，哦，印象特别深，
1: Johnny 对对
0: 对对，没错。
1: long journey and I wanna hold the hand， 哎，算了算了，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上一首什么歌，当然也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如果说要和我们进行互动，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嗯，是的，宁德，你为了说公众号也不说啥公众号，
0: 这不留给你说吗？
1: 我想了，哎，
0: 我这不留给你说吗？你看没有默契，
1: 不要，
0: 人家我说到这儿，一鸣哥哥他肯定是接的，
1: 我想
0: 完了以后
1: 在哪儿呢？
0: 每一次都不接。
1: 好了，公众号是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然后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一路
0: 一路好嗨哟，可以看到我们啊。然后辣椒说是都是月亮惹的祸吗？
1: 没错，
0: 被带偏了，不是，他是天使惹的祸，不是月亮惹的祸啊。
1: 哦哦，
0: 这是两首不一样的歌，好吗？
1: 哦，都是天使惹的
0: 惹的祸，是那是电视剧嘛？
1: 哦，白衣天使
0: 啊，天使惹的祸啊。
1: 嗯，好了，那我们来听一下杨坤的《那一天》。
0: 好的，
1: 是的，
0: 两位合音不错。
1: 我们俩刚哪合啥音了？
0: 对，我俩就哼哼了吧。

0: 哇，就是有一点不想打断他，又忍不住想跟他哼哼，但哼的话呢又不记得歌词。
1: 哎，不是，我觉得像那个陈坤这样的，
0: 杨坤，谢谢，姓都给改了，得了不得了。
1: 杨坤这样的就是歌手啊，就虽然我们有时候经常会，也不能说恶搞哈，就是会模仿他唱歌
0: 的
1: 那个动作呀、
0: 姿势啊。
1: 但是你不得不说，他的歌确实只有他自己能唱得出来那个味道。
0: 对，还是比较少人可以真正的模仿到他的，是不是？然后观海听堂说，一鸣哥哥这几天没见到，是不是休息嗓子，准备周六呐喊？他这周刚好是轮到他就是直播班休息，
1: 做其他事。
0: 对，其他的工作。所以刚好也是啊，也要准备一下，因为近期他确实嗓子不太好。
1: 对，然后周六我们宁德队厦门队主场作战，
0: 是
1: 希望大家都能到场为我们的宁德队。
0: 不是说我想到场就能到场的，因为如果没被抽到的话，还是去不了。
1: 对，因为签已经出了嘛，有的没中签，那没关系，家里也看嘛。
0: 加油加油啊！无论如何，无论在哪儿都可以为我们加油，是不是？
1: 全力以赴一下。
0: 对，曾涛说，说起嗓音啊，必须是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啊，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1: 那我听一下吧。
0: 怎么点评这么到位呢？这么专业呢？来听一下啊，蔡琴的歌，
1: 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有人在路上说已中签，
0: 恭喜你啊！这个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哇哦，特别迷人的声音哎，永远在路上啊！曾汤说：“我说的是《无间道》里的台词，
1: 啥？
0: 是什么台词？
1: 什么台词？
0: 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这一句吗？总之一句话通透，这是台词吗？
1: 啊，这是台词啊！那我《
0: 无间道》里面的台词，我不记得这有这一句，
1: 我只记得说：对不起，我是警察。
0: 对，没错。大家应该记得大部分都是这句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什么歌呢？那如果说你也有那个特别觉得这个嗓音特别独特的歌手的歌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就是我想起来那首歌叫做丹拉蹦达，是不是
1: 周深的那个
0: 周深的、那个、
1: 国王什么
0: 对对对，就是他可以变化好多的角色的声音。我的天哪，我觉得真的是绝了，我觉得可能不会有第二个能够做到像他那样的啊。达拉蹦吧，
1: 是叫达拉蹦吧，
0: 达到达的达，达拉蹦吧，
1: 啊，达拉蹦
0: 是吧，
1: 是是是、来听一下，
0: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啊，
1: 达拉蹦吧，很难，
0: 对。

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1: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地方这头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2: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42分了，正在锁定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7: 一路好嗨哟。
8: 那我们现在来听什么呢？
6: 我等你说，我是一宁，
8: 我是一宁，
6: 结果等了很久。哎，我就是在这里，就是想要问一句，你车学的怎么样了？这是突然间突如其来的。
8: 说到这事儿、那还不是因为上一周没空啊，这周没空。其实我上一周去。
6: 上周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
8: 对、就是还去学了一天、然后我主要是学那个倒车，
6: 你学的那一天还来直播间报了个道，
8: 对对对对对，
6: 是吧，原来就是那一天就学了一天啊，
8: 那休息没有倒车入库学了两天了、就两个上午，教练说
6: 还可以是吗？
8: 教练说
6: 你这不是新手，
8: 不是教练，不是教练说你为什么开车跟飞一样，因为倒车它是要慢慢的，就是考试必须要慢、可是我不知道为啥我总是非常快速，虽然我也能倒进去，但是出错比较高。
6: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现在先不聊，你可以下午聊，就是学车那些事儿，当年学车那些事儿，
8: 大家来说说、
6: 就是教练对你的评价如何？
8: 你开飞机呢，他都说你开飞机呢
6: 新手你就开飞机啊，你的胆儿真大呀、你
8: 因为 我在那个路上开的还可以，就是我，所以我可能就追求速度，所以我停车没法好好停，就老是想快
6: 啊，
8: 欲速
6: 那可不行，我跟你说，那停车还是得好好停啊。
8: 对，
6: 你这新手你还胆儿那么大？
8: 哎呀，那可不是吗？
6: 好吧，那我们的收机前的新朋友们啊，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那么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8: 是的，那抓紧时间赶紧来关注我们，赶紧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互动的朋友是可以获得由破毒送出的老白茶饮料一箱，
6: 是的，
8: 三位朋友、
6: 没错。哎，昨天我们不是有送给两个朋友吗？
8: 对，有
6: 一
8: 位朋友，
6: 一个是三运琴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还没有私信我们后台，
8: 对。
6: 但是呢，我们俩就忘了他名字叫啥，大家记得吗？
8: 是位新朋友。
6: 那个三运琴行，你记得昨天另外一个中奖的朋友是谁吗？我们要提醒他一下，就是一定要记得发私信到后台，我们的破读他才可以领取啊。
8: 主要我刚刚就是重新登录，要是今天没有重新登录的话，我的记录还会在。
6: 是的，观海惊涛说歌声他说过了。然后三运琴行说00玉宁，我今天是真的在浙江了。你咋到处跑啊？他说让我想想，是我俩就已经想破了。
8: 很久了、
6: 对，一直想了半天了，都还没想出来啊！希望你可以想出来。
8: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一听刚刚辣椒给我们点的南拳妈妈的
6: 下雨天。

0: 哎，他这首歌每次唱那个说那个不用道歉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等他下一句，我总觉得他没唱完。
1: 曾涛说好像是三个字，什么晚什么风，是吗？
0: 是吗？你在问我吗？什么晚什么风？三月琴行，你想到哪儿去了？赶紧帮那个曾涛补一下好吗？填空填一下啊！

0: 我终于能够明白那个管韩说的意思了，就是他在唱的时候，然后我们随意偶尔更一下更一下那种感觉，他说是挺吓人的，我也感受到了。下一次我要在你们直播的时候来听一下到底有多吓人，
1: 那我就不唱，
0: 我决定下周请假，然后专门来直播间听你们唱歌。这哎，那个林主播为啥请假了？就为了听他们在直播间里面唱歌，到底有多吓人？嗯，因为我不相信，有那么难听吗？
1: 咋就不相信了？确实应该挺难听的。
0: 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什么歌？
1: 来听听那个田震的歌吧，好不好？
0: 嗯，好的。
1: 我觉得田震确实啊，那个来听听他的执着，
0: 执着。怎么唱来着？
1: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

0: 哇哦，就是听了今天听了这么多的比较独特的嗓音的歌，接下来要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送首刚刚那个永远在路上推荐的合唱的吧。你想听屋顶还是听珊瑚海？
0: 屋顶吧，好久没听了。
1: 行，那就听一下屋顶啊，是温岚和周杰伦一起来合唱的这首屋顶。因为听完这首歌，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咯。
0: 他说哇，这两首歌都20多年了。是的，
1: 别说了，
0: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1: 没听过，没听过，第一次听。

0: 好吧，时间已经来到11:58，今天分享歌到这里就结束啦。
1: 嗯，是的，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嘛。今天是周四了，明天就
0: 明天周五了。你看，离周末还远吗？
1: 不远了，不远了。
0: 虽然周末两天过得很快啊，但是呢，还是躺平的日子。
1: 那躺不平，我们本周末可是要赢得主场迎战，
0: 就是在家可以躺平好好看了，好吗？
1: 要忙起来，
0: 你要真的是忙起来的话，就真的在工作日你还真看不了，看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了，那就这样了，今天下午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

0: 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0: 93.3。

0: 四驱系统应对复杂路况较为从容，整体评价这是一款优秀的产品，但品牌和定价可能成为部分人购车的阻碍。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爱民老师。陈爱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1: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宝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0: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依靠本能去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1: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
0: 对，
1: 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0: 汉宝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它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进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1: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0: 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宝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1: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

0: 就是天赋。对，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1: 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2: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 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对吧，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0: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 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
1: 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 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 感知空间的本能。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你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本能，因为他里边确实是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既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2: 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 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象征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 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 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0: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4: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

0: 也有美学在里边嘛。嗯，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嗯，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渗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嗯，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
1: 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 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堡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
0: 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1: 是，
0: 我们吃饭是本能，是，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 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 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 他要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将大学的学习当做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做一种历练，
1: 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做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0: 对，
1: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0: 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的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像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到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我觉得他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是，
1: 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 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啊。
0: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1: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啊，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保持这种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织梦，而不是回忆。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0: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话穿插史中，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1: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点呢也不白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通人的概念，就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这种审美，还有呢你与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0: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的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了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肉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毛姆在《人生的枷锁》当中写道，生活中有这样的事儿，你接连数月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于是你和他的关系便十分亲密起来，你当时甚至会想，没有了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生活呢。最后两个人分离了，但一切仍然按先前的格局进行着，你原先以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此时却可有可无，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了。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站在50岁的年龄来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来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够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这不公平。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试着和自己和解，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乔哥有一首歌叫做《非你勿视》，是对于自己十多年婚姻的一个总结。他从一个坏男孩变成了一个好爸爸，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且呢，整首歌曲里边字字句句都是对他妻子的告白。其实呢，现实的生活里边呢，吴素玲是他的造型师，而曹格呢是有一些大男子主义的，所以说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互相改造的一个过程。曹格从最初的寂寞先生到现在非你勿视的钟情男子，这些年我们在音乐当中也能够看到他的变化。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
4: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县市公民内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3: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5: 我身怀绝技，珊瑚队够，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3: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火。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了。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40.6%，整体的体量啊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 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三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两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

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兴，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四个字全盘否定啊。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柯泽生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的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呀，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呢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啥呢？买套房吧。这老人呢哪能经得住对方这么轮番上这个话术啊，各种阿姨呀、啊、叔叔呀，你是我亲姨呀、啊、这个房多么多么的好啊，可不嘛，一下脑子一懵，入手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可是结果呢，真的是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呀。因为老人呢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很快就无力偿还贷款了，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1/3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

这位歌手呢，来自加拿大，是一名叫做 Chantal Cumberland 女歌手，她是爵士女生。早期的时候呢，唱的是民谣摇滚歌手，在酒吧里面驻唱。在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重新定位自己的音乐方向，朝着爵士的路线开始进军。04年的时候，在一个国际爵士音乐节得到了观众极大的认可之后呢，在这之后就开始活跃于多个音乐节还有电影节的演出，然后从摇滚转型到了爵士歌手。其实这样转型歌手并不是很多，但是 Chantal 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一位，当然跟他自己也很适合爵士也是有关系的。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和音乐陪你一起让思绪小憩一下。

今天在爱上副驾驶 Candy 想跟你讨论到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在客服如果回复一下 QQ 软件注销，你就可以得到关于 QQ 注销的一些消息。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QQ 账号一经注销的话，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会被清空，像这个 Q 点啊、Q 币啊、财富通余额、理财产品，还有其他虚拟财产，当然还有 QQ 好友、QQ 空间等。所以今天 Candy 就想问问你，你会注销吗？比方说，有些朋友他是之前用了一个号，就是加一些同学呀、朋友啊，有一个号呢就是专门用来工作，不知道你会没有一些小号，然后会不会尝试这个 QQ 的注销功能。不过呢，上面的历史、上面的回忆可能会随之散去，所以今天就想问问你，你会注销吗？我们来聊聊看。

爱上副驾驶，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情歌滋润了很多人，安慰了很多人，和倡导了很多人的爱情。现在我们每当质疑别人的莫名自信的时候，总喜欢用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吗？但其实梁静茹她自己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在她18岁的时候呢，父亲去世了，特别爱唱歌的她好不容易签下了滚石，但是呢不被看好，差不多是坐冷板凳的状态，甚至是还做过公司的简报小妹，靠给杂志社投稿赚一些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计。刚出道那个时候呢，梁静茹也是一直不被专业人士看好，认为她的外形很一般，然后身材呢也不属于高挑的类型，尤其是在当时拼颜值的华语歌坛，想要火还是特别不容易的，还真是靠着勇气一步步的撑到了《勇气》那张专辑，再然后《势不可挡》，大家都开始喜欢他。这首歌《一路两个人》。

爱上副驾驶，今天是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会注销这个 QQ 吗？我们会发现到现在微信成了 QQ 的替代品，代替 QQ 继续前行。不过呢，感觉是在 QQ 上包括空间里的一些回忆，一些青春，让很多人都割舍不去，不愿意注销。这个记录是说太久了舍不得注销，我之前可是要积累星星月亮太阳的，虽然现在不怎么用 QQ 都是微信，但是 QQ 邮箱还是要用的呀。还有战战的胡萝卜说， QQ 在所有的社交软件里就好像是初恋一样，舍不得，不会注销。还有吴阳阁这位朋友感觉也是比较中意的，说小时候开了很多个号，挂到现在要积累星星月亮太阳，我才不愿意注销呢，我要留给我女儿儿子的。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想跟你说说看， QQ 你会注销吗？

0: 手。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0: 继续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领悟》不是我们常听到的辛晓琪的版本，而是林俊杰的声音。如果说辛晓琪唱的《领悟》听到了苦楚的话，那林俊杰这个版本我觉得是唱出了重生。在舞台上你会发现，林俊杰不仅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表演者。
1: 但是我没有

接下来我要提一个名字，叫做唐子晴。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唐笑这个名字听过吗？这是一位超女的名字，她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不要忘记笑》，实际上呢也是一语双关。首先呢也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唐子晴就是曾经的唐笑，另外呢也是在倡导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生活当中平时就要笑面对一切。

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有时候真的感觉时间特别快哦，伴随着注销上面所有的数据，包括 QQ 好友呀，还有一些这个相册书说都会消失，所以你会选择注销 QQ 吗？有人说，这位叫做李胖的朋友是说到了，我是2008年的时候接触了 QQ， 想想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确实伴随着校园到工作，也算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了。特别是在长期用的主号里面有建立的 QQ 相册，之前呢分享了说说还有日志，虽然不怎么用 QQ 进行聊天，但有时候也确实一种美好的青春修炼手册。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张照片特别好看，然后之前自己的说说还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语，有时候渐渐发现变成了一种回忆。然后他说到现在呢，发朋友圈的内容也会同步发到 QQ 空间，是觉得手机和电脑翻阅 QQ 空间的话，还是比翻阅这个朋友圈要容易一些的。所以说发现很多就是大家会觉得青春珍贵的回忆非常难以忘却，不想注销。所以问问你， QQ 实现注销功能，你会选择注销 QQ 吗？

问到了大家这个问题，丧尸说不会注销就四个字。还有这位朋友发的是比较的专业一点啊，叫做 QL 的朋友是说，QQ 的截图和文件传输功能目前还没有哪个软件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功能上超越 QQ， 而 QQ 呢也是在电脑端装机率最高的软件之一，我同事工作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软件。另外呢 QQ 的聊天记录漫游功能也是不错的，不过普通用户呢只能漫游7天，会员30天，超级会员2年，介绍的好全哦。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是说到了把 QQ 空间当成了日记本，觉得非常的好用。他说有一些记录呢，就直接在 QQ 上来分享生活，这是很多社交软件无法比拟的。虽然 QQ 现在的月活度、日活度不如微信，但是类比的话 ，QQ 就像是你写的密密麻麻的日记本，而微信呢，有点像你的手机号码。今天来问问你 QQ 你会注销吗？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涪陵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振兴路到同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平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还记得奇葩说有一期里面有一个选题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案件，你按不按？脑海里随之而出的还有很多人的身影，一部分呢因为工作有过短暂的相处，一部分是远在家乡的亲人，还有是当过朋友后后来走散的。其实这道题要问的是，要复活我的最爱吗？其实不是。

是因为彼此间的路径不同，有的人分手呢，是因为对未来的想法不一致，有一拍即散，有深思熟虑后的分开。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失去的时候，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即将被遗忘这件事儿。

忘记了是在哪儿看过的一个片段啊，是一个葬礼的场景，当时镜头的所到之处都是眼泪。记得应该是逝者的小儿子，他躲在角落里没有出声。过了很久，别人在问他为什么没哭的时候，他说：“爸爸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在我心里没有死啊。只要心里还有一个位置，那个人以及那段关系就永远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告别，也有无数的新生，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总要说再见，只要心里还留有位置，时刻都是重逢。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复活你最爱

0: 三五九。
1: 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4: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记得在奇葩说的这一期选题当中，潇潇在节目当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有的人是被迫离开，他尊重的是规则，有的人是主动离开，他坚守的是自己内心的选择，有的人要到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山的顶峰有一座奖杯，有的人呢选择去旅行，他的目的地叫做星辰和大海，有的人离开这儿，却依旧在别的宇宙中心呼唤爱，他们都曾在你心里下过一场粉红色的雪，他们不在这儿，所以你们觉得他们走了，但他们在我心里，所以他们从未离开。其实告别这件事儿啊，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才能迎接更好的未来。

再回看我们的身边也是如此啊。前几天的时候呢，朋友特别开心地和我说，他最近在对接的一个项目，另一个组的负责人是几年前曾鼓励帮助过他的一个领导。他开心的不仅是可以再一次相遇，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辜负对方当时的期望，真的实现了当初所说的在发展的更高处相遇。所以有的时候想和各位分享的是，别害怕告别，只要彼此都足够努力，或许我们有一天会在更好的地方相遇。一直停留在自己身边的人，他们曾经也因为我的任性和我大吵过，也会因为我的暴躁气得说要分开，因为我的无厘头惹出了很多尴尬而气得不行。就连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时常说一些我的不好，即便如此呢，他们也还是陪在我身边，陪我哭，陪我笑。而那些离开的人也没关系。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故事和话题都是关于离开、告别。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最近很多人都在问，对那个已经离开的人，明知道不可能了还在疯狂思念该怎么办。其实你知道自己该忘记，知道自己该放下，却偏偏抑制不住自己的想念思念，怎么办呢？答案是没办法，毕竟你的脑袋不是开关，把它关上，它就可以不思念了吗？有人问，要怎么忘了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忘了谁，想他就继续想着吧，念他就继续念着吧，只要好好的对

在自己的生活就够了。因为到最后我们终究会知道，以前那些深入骨髓的思念，从后来往前看去，不过就是一点点小情绪，只要这些想念不打扰自己的生活，那不忘记又何妨呢？

有的时候你真正学会去忽视一样东西的时候，才会知道它对于你原本就没那么重要。不可能了就潇洒的离开，即使忘不了也要好好继续的生活，这是你应该有的骄傲。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两个认识已经将近10年了。

什么心里话都会向对方说。他曾说，比起生活中的朋友，我觉得你更懂我，衣服只挑最适合自己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衣品气场完全可以代替一个人的想法。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同公司的其他姑娘们每天都是传授护肤穿搭的心得。姑娘有一个男朋友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的，同校的学长，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啊。在学长轰轰烈烈追求了两个月之后，姑娘终于答应了。她说，每次我看见他都会觉得他就是我这辈子认定的人。他曾经这么告诉过我，当然很开心他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但后来呢，这个男人放弃了他。姑娘拿着电话看着男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坐在咖啡厅当中，对自己说，我在开会。他没有当众戳穿那个男孩，只是回去后就提出了分手。后来这个男孩知道了原因，再三跟这个女孩保证说以后不会这样了，请求复合，都被这个姑娘拒绝了。分享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听过后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问他，你还爱他吗？如果你爱他，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他说爱，非常爱，甚至无时无刻的想念。他会为了爱拼尽全力，但不会为了爱委曲求全，这是他的骄傲。有一次呢，他半夜打电话过来跟我哭，他说他想念他，但哭过之后的第二天，他依旧光彩照人的去上班，依旧是那个众人眼中的美女。我从来不敢去对着别人哭，因为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但这姑娘从来都不这么觉得。她说哭只是因为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知道哭过之后一切都会好。时隔两年，这个姑娘又有了新的男朋友。我问她，你爱他吗？他说爱，你忘了我说过的吗？男人就要选自己爱的。听完这句话，我不自觉地笑了，因为我从心底为他开心。

有时候我们总会因为爱一个人去委曲求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爱你爱得低到尘埃里这句话非常流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吗？对于爱情，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小心、卑微、委曲求全。就像我喜欢的作者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爱的时候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也绝不讨好任何冷漠，一旦攒够了失望就要离开。地球是圆的，路却是直的，愿我们在今后彼此再也看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我们都要记得，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爱的时候就爱，不爱了就潇洒离开。如果忘不掉，那就想念，但千万别忘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传说中。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4: 味蕾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2: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4: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0: 天时间17:07，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1: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依旧有管涵和玉宁陪伴大家一路相伴。
0: 是的，那今天节目依然还是有话题要跟大家来聊啊，今天来说一说你从朋友身上学到的好习惯有哪些呢？
1: 哎，是的。
0: 其实首先啊，要聊话题，首先要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啦。
1: 对，那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一个你从朋友身上学到的好习惯。
0: 嗯，是的。那参与到今天话题互动的朋友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由破毒送出的老白茶饮料一箱。
1: 嗯，是的，大家可以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话题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破毒老白茶的植物饮料啦，
0: 一箱哦。我们今天选3位啊，
1: 哎，
0: 来聊话题，说一个你从朋友身上学到的好习惯是什么呢？
1: 嗯。
0: 我身上学的，我身上，
1: 你向别人学，不是你身上。
0: 我知道，我想说，我身上有没有从别人身上学到的？
1: 哦，我一直在想，我身上有什么优点让别人学

0: 好，不是，我觉得优点有，但是好习惯这事儿，我从来就不是有个好习惯的人。
1: 嗯，
0: 就我又拖延症，然后我又整个人就是处在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我有没有什么好习惯，好像没有。
1: 嗯，
0: 但是我有看到别人身上的好习惯，我试图想要学习。
1: 嗯哼，
0: 但是没学成，
1: 没学成。
0: 对，就是因为我是个习惯非常不好的人，不管是以前读书还是上学还是工作的时候，我的拖延症十分十分强。我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水瓶座风象星座都是这样。
1: 嗯，相对来说好像是。哎，
0: 真的非常拖延，就等到最后一刻，
1: 因为我
0: 火烧眉毛才干。
1: 我有一个朋友，相对比较要好的朋友也是水瓶，好像但是也他做事儿也不影响
0: 啊。对，就是要拖到最后一刻嘛。
1: 对，做事也不影响。但是我们以前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聚餐的时候，他就会说啊，不叠被子都是因为还年轻。就是平时松归松啊，但是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他就属于事实上做事能力各方面都还蛮强的人，所以说应该是两条线吧。两条线，生活可能是松垮的，但是做事是另外一条。
0: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水瓶座就是属那种你别催啊，我都来得及。
1: 嗯，
0: 但是我要是催你的话，那说明这事儿真来不及了，
1: 真来不及了。
0: 对对对，就你催我没关系，我心里都有数，没关系，拿捏得很啊。
1: 是，
0: 但是等到我催你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火烧眉毛了，不能
1: 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了，
1: 加紧加把劲儿啊。
0: 对，没错啊。所以我现在就是工作当中也经常是啊，就是有个朋友，就是有个同事比我还拖延。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要是催你的时候，那说明真的是来不及了。他说没关系，我说来得及就来得及。后来发现他比我还拖延，都等到最后可能半个小时吧。
1: 嗯，
0: 就是截止半个小时，哎，他来了，
1: 哎
0: 哎，那也能完成，那我也能理解他。
1: 嗯，对。说到这个好朋友的习惯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如果说能够跟你非常要好的朋友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身上真的有你就是特别，他其实跟那个找对象啊挺像的哈。就是要么就是互补型，要么就是
0: 同样，
1: 要么就是完全就是同样的类型，臭味相投，我懒你也懒。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或者说我非常勤快，你也是很勤快的。我们两个目标计划都非常强，
0: 哎 match。
1: 对，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哎，他真的会优于你的某一些地方，优于你，会让你好像很想去就是觉得说啊，很认可这个朋友。你可能会带着微微的小崇拜啊，去跟他就是一路就是觉得说啊，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啊引以为傲，他某某某什么的特别好。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哈，两性关系当中也是这样。
0: 是的，
1: 崇拜也是一种这个会走近的一种动力吧。
0: 那说说我从朋友身上学到好习惯。我可能没怎么学到好习惯，因为我是个不善于学习好习惯的人。但是我能看到我朋友身上好习惯。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虽然说他的这个可能工作呀什么也没有说非常出色，但是他就是很自律。不影响他就是在我心目中他的那个形象啊。他自律到什么程度呢？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念经，已经从我们认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刚刚工作，我那时候刚工作第一年。他每天早上6点，我那时候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早上起来会就是打坐呀，就是可能心，他就是要让自己心静下来，
1: 静下来。
0: 每天早上6点雷打不动，而且他不是在家里那个就是打坐静坐，他是到他们的一个什么瑜伽馆里面，就跟大家一起。等于说他5点半就要起床，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打坐完，念完经，诵读完之后呢，7点到家洗澡，然后给我做早饭。每一天 every day， 除非他出差。
1: 那我很想了解的是，现在的他，
0: 他现在
1: 还能坚持吗？
0: 后来他有段时间结婚生孩子嘛，我们两个差不多同时间，然后结婚生孩子。确实没办法，
1: 对，
0: 因为这个特别生孩子那段时间，现在孩子大了，他又重新回到那个生活了。
1: 哦，
0: 因为我现在
1: 说明他就是真的很愿意去坚持的类型。
0: 对，因为我不是最近我也在运动嘛，然后我就问他一些事情嘛。虽然我练普拉提，他练瑜伽，但是差不多嘛。然后我就问他，你现在还坚不坚持？就是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去那个瑜伽馆，要坚持啊！我孩子那个睡整觉之后，他就开始恢复到他原来的生活了。
1: 哇哦！
0: 我说你不累吗？他说不累啊，孩子睡整觉就行，只要孩子不要半夜醒。他能睡个整觉，他5点半就能起床。
1: 对
0: 对，他就是非常自律，所以他整个人的那个体态。

0: 态，还有他的那种精气神，我觉得特别好
1: 啊、所以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说身边有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其实还是正常应该还是会激励到你，
0: 对，激励到我，所以我不是现在开始聊柏拉图了他每天都问我他每天都问我约课没有，一周约几次课，我说我上周我今天这周上了三节课，他说不错，他说你要保持一个星期上两到三节课，
1: 那也就够了，
0: 稳定，对，稳定，
1: 对对对，
0: 你要稳定，不然的话你等到很长隔段时间你再重新上你浑身酸痛，
1: 对，你就觉得很辛苦，
0: 对，很辛苦，我说会的，
1: 重新要唤醒所有的肌肉、
0: 是，所以他每天都会看一下我的那个课表，然后会帮我排，他问我哎，你可以今天练背，明天练核心，后天练臀腿，就是他会帮我整一下我们的那个
1: 监督，
0: 对，很好，
1: 然后给你规划一下，
0: 是的、
1: 哎呀，这个确实他培养了你现在也许能够持之以恒下去的一个运动好习惯，
0: 没错，
1: 是，你看这不就成了吗，
0: 对呀、
1: 啊、
0: 是啊，这唯一能做的坚持的事儿了啊。
1: 好了，半点之后啊，就是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

0: 烟火有声
1: FM 九三点三，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7:24，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那今天依然还是有个话题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来说一下你从朋友身上学到的好习惯有哪些呢？
1: 对，关于这个好朋友的好习惯，我们刚才呢有小伙伴就说，那首先呢得有好朋友呀。
0: 没有吧？
1: 你的人生当中没有好朋友吗？啊，
0: 我觉得有吧。
1: 对，
0: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好，你不能说没有好，你觉得好朋友就每个人定义不一样，你总得有朋友吧？
1: 是，
0: 或者从你身边的同事啊，
1: 只要是朋友，其实你有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的。
0: 对呀、啊啊，是不是啊？
1: 是，
0: 你总不能不跟人接触吧？
1: 对呀、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就是有，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说，就是，这个所谓的好习惯，我觉得也未必说一定要非常固化在某一种，比如说你的行为上，包括一个人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啊，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个人女伴，我很喜欢，就是她真的话很少，就是在我认为就是。话少的人，他首先啊，像我们这种话比较多的人，我就很喜欢话少的这种类型。
0: 安静，
1: 也不是纯粹的安静哦，就是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就是把一些我们可能就帮帮帮，我们直接就说出来的所有的思维的方式啊什么，他们基本上是在大脑当中，先过一下，所以你就会发现。一堆的这个比如说小伙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话，我们可能就属于那种说话型的，就是某一个女伴有什么问题，我们出谋划策型啊，就是巴拉先表达，但是他可能就是最后总结的那个人，然后他会一针见血，他可能就用三句话表达了我们3个小时说的内容，然后关键是就是需要建议的那个人，他会觉得哇。你的这个、
0: 好对哦，
1: 对你说的真对，你看就是
0: 醍醐灌顶，
1: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做这个主持人做久了的原因啊，就是有点话痨，有点啰嗦，没有办法，就是言简意赅啊、但是呢，就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可能就你唠叨了半天，他用4个字的成语。直接总结我就非常欣赏这种总结感很强的人啊，
0: 但话少，但他啥都说对了，
1: 对对对，
0: 说着了，
1: 一语中地了，
0: 所以他们，我觉得这种朋友是他很会倾听，因为他一定是倾听了很多，然后他一定在脑海当中真的是在为你着想的，然后他才能够总结出这么干练的字儿。
1: 你还没有明白我的表达，我的核心是他真的比我们聪明
0: 啊，没错，就他，而且他一定是
1: 很聪明，
0: 而且他一定是听了，有的人他不听啊，
1: 是
0: 他可能安静，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但是他听啊，听完之后他给你总结了，
1: 对，有些女生真的就是。就是沉浸，你知道是一种非常大的力量，就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欣赏那种就是沉得住气的人。
0: 我就沉不住气，
1: 就是
0: 啥火我现场都得发了。
1: 不仅仅说是火的脾气的问题，就是做很多的事情啊，就是你会发现他就是他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他可以
0: 事缓则圆，
1: 对，他可以耐下性子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以后，你逐渐的你会去尝试改变自己，虽然说可能改变不了那么强吧，但是还是会从别人的身上就是慢慢的汲取到一些模仿吧，我们先东施效颦也好，笑着笑着说不定我们也有了那样的笑容呢，
0: 就是你知道那个是好的，所以你要往好的方向去进步嘛，对吧，有一个目标啊，
1: 是的，
0: 有个形状可以让我们模仿一下啊，
1: 对对对。
0: 那你们从朋友身上学到的好习惯都有哪一些呢？其实不管是那个工作的方法，还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点击微信号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快乐下班路啦！好啦，那么我们稍作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稍后见，
0: 稍后见。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3: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继续的锁定 FM 93.3。我们在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上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说一个你从朋友的身上学到的好习惯。
5: 是的啊，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生活当中一定会接触朋友嘛，你不要说一定是好朋友，同事朋友，
4: 谁敢拍胸脯说你一个朋友都没有？
5: 对，不可能，
4: 不至于，不至于，
5: 不至于啊！同事也行吧，家人也行吧，你反正从一个人身上能学到的好习惯，跟我们说一说啊。
4: 是，大家呢可以锁定您的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参与到话题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破毒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
5: 是的，
4: 我们今天呢依旧是会有三个份额送给大家。
5: 那说到好习惯，其实每个人，我觉得，我想想我身上有没有好习惯？好像没有。就我自己想了想，我身上好像没什么好习惯。
4: 那不会，那不会，
5: 我觉得
4: 总是有的。
5: 那你说，你也说不出来。
4: 比如，就是比如说近期啊，就这两年，我觉得，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外形状态非常的在乎。
5: 是吗？
4: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好习惯，
4: 绝对是好习惯。就是我们只有在乎，我们才会去雕琢自己。
5: 对，
4: 不管是体态呀，还是容貌呀，各方面啊。那当你拥有这样的习惯的时候，其实时间花在哪儿的，金钱花在哪儿的，力气花在哪儿的，其实它都是会有一个正向的反馈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
5: 是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之前的几年，我觉得我都整个人都非常的荒废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带孩子吧，就是确实也没什么时间，然后就这两年开始孩子大了，我觉得哎，得回到我没生孩子之前的那个状态了，就得回复一下原来就那个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哎，得啊，
4: 就是沉寂的时间
5: 雕琢一下，
4: 就是沉寂的时间有点久啊。
5: 对啊，
4: 就我从认识

0: 你开始啊，到现在就是这两年啊，
1: 你不都一直在生孩子，
0: 这两年的状态是会特别的理想的啊，就是也呈现出一个越来越好的一种状态，
1: 那这是好习惯。
0: 嗯，对对对，但是不能太瘦，再瘦了啊，也不用减，也不用锻炼过度，刚刚好就行了。
1: 对，我没有在减肥，我觉得我在塑形吧，让自己就是体态好一些，然后让自己有点力量。我觉得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开始要有点力量，因为有点力量的人身上才会紧致一些啊。
0: 嘉玲说习惯晚上散步，
1: 哎，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身边其实我觉得我以前曾经是晚上一定会散步的，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就是这两年是这几年不知道咋，这几年主要是深陷于这个小学语文书的，就是晚饭后的就是必修科目啊，就是重新再学了一回，就是小学语文，接下来还要再增加一个英语，就基本上没有散步的时间了。
1: 哎，我这么一说，我以前是很爱走路的人，虽然我懒啊，但我以前很爱走路。我以前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两个大学那会儿吧，一到那个夏天就算了，冬天的那个饭那个放那个寒假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宁德的那个小巷子里大街小巷走，真的是用脚步丈量啊，宁德的每一寸土地丈量过去，然后
0: 我
1: 沿街买吃的。
0: 我曾经是用脚步丈量了整个寿宁的就是有我们寿宁以前有一条环城路，就是现在有东区东扩之后，因为我离开寿宁的时间会
1: 很
0: 比较早，
1: 对，
0: 就是现在城区东扩了，就是相对城市那个小县城会大一点，
1: 都大了，
0: 对，原先它那个环城路啊，真的晚上的时候，如果就是但凡我跟我的女伴们聊得嗨一点，环城路可以环两趟
1: 真的
0: 真的就是环两趟啊。
1: 是，而且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你走路都不觉得累，就是你出去旅游走你会觉得累，但是散步跟朋友在一起有很多八卦，或者有很多话，很多烦恼要倾诉，或者很多话要聊的时候，你会觉得根本不累，走一晚上都不累。然后你走到哪算哪儿，然后看到沿街比如有什么冰店呐、有什么那个冷饮店呐、甜品店，就去坐一坐，再出来走路，哎，我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舒服，回去也不累。
0: 我在寿宁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有这样的跟女伴走路的这样习惯之后，当时来到宁德，其实真没有特别多的朋友，当时只有一个我舍友，他也是老乡，就是平时经常会跟他一起走一走，但是他也有没空的时候，
1: 对，
0: 没空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就自个儿走，我自己就沿途，有的时候就从。我当时租在那个进修学院，从进修学院走到哪儿呢？因为这一带其实比较荒凉，当时就往那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就
1: 往老城区走，
0: 走到南环路，或者是有的时候夸张一点，就走到那个北站，北站那个汽车站那儿，
1: 那时候可热闹了，
0: 再往回走，
1: 基
0: 本上就走这么两段路，感觉整个人好像当时也好奇怪啊，哪怕是夏天的晚上。
1: 没
0: 怎
1: 么热，怎
0: 么就不觉得热呢？
1: 因为那时候确实没这么热。
0: 二十，
1: 对，
0: 我来宁德有20年了吧，二十一二年了，
1: 确实没这么热。你要想，我们以前初中那会儿，高中初中那会儿，在学校是没有空调的，大中午也没觉得多热，吹电风扇就行。
0: 对，
1: 就是20多年前的夏天晚上，确实没有现在这么热啊。
0: 哎，是，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就走得动，我现在有一点就是。
1: 太热了，走不了。
0: 对，
1: 走两步太喘。我觉得是因为天气太热，不然我也能走得动。我还挺爱走的。
0: 没错啊，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氛围好像比较闷。
1: 对，你出去那个呼吸都呼吸不过来，
0: 喘不过气来，
1: 太热了。而且你那么容易中暑。
0: 对，我以前也不中暑，当姑娘家家的时候身体倍儿棒。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有个110来斤的肉
1: 啊，身体素质还是很强大。
0: 所以说经耗啊，经这个
1: 经折腾，
0: 经折腾，经折腾，
1: 是。好了，那我们收拾休息，稍后听一首歌回来，继续再和大家聊聊你从朋友身上学到的好习惯吧。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好，时间来到了17:54了。那关于这个你从朋友身上学到的什么好习惯呢？辣椒说了，他说记账，这样就会知道自己每个月微薄的工资都花在哪里。对，就是我在就是首先我要非常佩服辣椒，就是你确实能够把这个习惯呢保持下来。因为记账这个事情啊
1: 太难了，
0: 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真的我感觉每天，尤其是现在，就是当你就是家里的很多开销是你来支付的时候，你就更记不清楚了。因为我双鱼座有点消极性理财力，我这些年已经就是尽量的让自己稍微的精明一点，已经很努力了，就是让自己对财务对数字敏感一些。我觉得早年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类型，但是要我就是试试啊，就是每一笔开销都做一个记录。
1: 你知道我们水瓶座，我们风象星座，记账能记，我们甚至记账的时候都记假账。
0: 这样子吗？怎么个说法？来来来，我非常饶有兴致听。
1: 就有一天我就发现，哇，就我大学那会儿也是，我们班上有个那个我寝室有个女同学，她记账，因为她就是可能生活费不是太多，所以她精打细算，记得很清。然后我就发现我每个月都超支，入不敷出。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学她这个好习惯，我记账吧。然后发现越记越不对啊，怎么每天控制来控制去，钱越花越多。哎，不行，哎，做个假账吧。让账面漂亮一点，
0: 自欺欺人是不是？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你想骗谁？
1: 就是骗过自己。
0: 就是我一直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骗所有人，反正骗不了自己。没有想到啊，原来
1: 还能骗自己。
0: 对，就是
1: 自己还能骗过去啊，
0: 自己都能骗自己的时候，哎，你就胜利了。
1: 就是要让自己心安一点。哎，哇，怎么搞的？这个月半个月过的时候还不到，已经花了800块钱了。哎，那我做个假账嘛。哎，上次买的那个200块钱的一件衣服，我记到下半个月，就让账面漂亮一点。
0: 让账面就往下推一推。哎，这类似这样情况也有啊。就是我当时我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广播室就两个人住啊，就没有那么多的舍友，然后还是我学妹。但是因为我读书比较早，所以实际上我们年龄是相
1: 差不多的。
0: 对，她好像还比我大一岁。我是上届，她下届，然后但是因为年龄差几乎没有，所以两个人就是臭味相投，就特别爱吃零食。我当时就一不小心吃到什么118呀啥的。然后她呢，因为整个体格比我大一个号，那她就更重了。然后就
1: 多少斤？冒昧的问句，多少斤？
0: 她肯定有至少是125以上的，因为她人也高，可能1.66米左右，1.6668米吧，就是人很高，整个体格大，骨架就比我大一个块了。然后我们俩呢，就是我属于那种，我爸其实那个年代哈，就是因为我是狮子头毕业的，就是我
1: 狮子头毕业啥意思？
0: 就是我爸当时是给我150块钱，然后学校还有70几块钱的生活费，总共有220块钱。我这么跟你说，就是我爸一个月工资可能就400-500块钱。
1: 哦，那你还挺多钱啊。
0: 所以其实已经是很多钱了。
1: 对啊，很多钱呀。
0: 就我们现在工资拿一半给你某一个儿子花，哇，你想想其实还是很多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么去想啊。所以我当时应该来说是很富有的一个孩子了，
1: 非常富有，好不好？
0: 在我的同学当中，除了什么？除了宁德本土籍的部分，宁德城区的，还有以及就是个别霞浦的孩子，城区的孩子。那我的那个舍友他就是这种类型，他就是到后面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账理清楚。因为他妈妈是属于那种，我是一个月150，他妈妈是一个学期打2000的那种类型，
1: 一下花完了。
0: 就是，而且他还会接济我。因为有的时候我到月尾那两天到三天真的是会没钱吃饭，都在疯狂吃零食，两个人
1: 没错。
0: 然后他就会接济我，接济到最后的就我们就因为拆东墙补
1: 西墙，
0: 补西墙补到最后的那个把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1: 无墙可补。
0: 他说，亲爱的，这里还有15块你呢？我说了6块。好，那我们这两天看看怎么熬过去，只要熬过这两天，我还可以跟我妈嚎一嗓子。
1: 哎，说到这个，真的我觉得这个情谊非常重。然后我们寝室，我们 五个女生嘛，也是开头的时候有段时间说，哇，那个刚开始拿那个生活费，哇，大家出去 shopping， 哇，买漂亮衣服。那个刚刚上大学，
0: 我们俩都不买漂亮衣服，我们只吃。
1: 哦，那我大学已经开始爱美了嘛，对不对？然后就大家开始买各种各样的饰品啊，什么就那种小东西，那种就是买了好多。然后大家说，哇，没钱吃饭了，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从第二个月开始吸取了教训，拿出了一张饭卡，在开始发生活费之前，每个人先存200块钱进去。因为我们饭卡里
0: 就是实在如果超标了就少吃少，
1: 因为食堂的菜实在太难吃，没办法。如果说大家都没有钱吃饭了，我们就用这个饭卡里的钱去吃食堂难吃的饭，就不点外卖了，
0: 至少保证自己最后
1: 活下去。哦、
0: 对对对，活下去。哎呀，真难啊，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钱的时候。好了，时间来到了17:59，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下班路的全部分享啦，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首歌来自于赵照这首小院，好像也是一个宣传曲，对，红墙绿瓦小院里的一种生活，突然想到的是八九十年代那种筒子楼里的那种生活状态啊，可能生活条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可是那时候人和人之间有着更多的是一种坦诚以待吧，对，大家相互邻里之间都还有更多更多的工作之余饭后之余，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所在，不像现在哈，或多或少，大门一关，可能很多朋友，特别那些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住了很长时间了，隔壁住的是谁是什么样，可能都还不太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旅客。
1: 走了一万里路，心却变成了荒漠，应该陪伴的人只能问候着。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的歌来自于 Yellow 乐团，这首《羊皮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的歌，刘恋和马迪的这一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刘恋说呢，其实在这首歌里面，他脑海当中呢，就相当于是一部4分钟的电影，场景应该就是黄昏与夜晚的交界，酒尽散去，两个人走向阳台，听着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放肆的欢笑，或者隔壁邻居家的回锅肉的香气飘来。突然间会让你觉得那一刻的冷风也变成了暖色调的，然后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相互安慰，困顿中还有美好的可能，所以别让自己太过消沉。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哦，来自姐姐们的歌，对，正是姐姐的《爱乐之城》里。其实在这一档音乐类的算是真人秀吧，对对，城市感知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呢，不光有姐姐们重新演绎的翻唱，但是呢也有一些呢是原创曲，就譬如跟姐去看海，因为在海边，所以歌里更多的要表现出的，要唱出的就是姐姐们在海边的那种惬意和想传递给大家的这种治愈和温暖。歌里面呢还特别加入了一段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南音，所以大家来好好的听一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还记得奇葩说有一期里面有一个选题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案件，你按不按？脑海里随之而出的还有很多人的身影，一部分呢因为工作有过短暂的相处，一部分是远在家乡的亲人，还有是当过朋友后后来走散的。其实这道题要问的是要复活我的最爱吗？其实不是，他要问的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别人的离开。当那些场景交错出现，像是在脑海里自行放映的一场电影，我打开手机微信，想要和他们其中谁说上几句，通讯录翻了好几遍又关上了。到今天我们失去过的朋友可能已经不计其数了，但得到的也是等比例的在递增。有的人离开是因为彼此间的路径不同，有的人分手呢是因为对未来的想法不一致，有一拍即散，有深思熟虑后的分开。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失去的时候，最不想面对的就是即将被遗忘这件事。

忘记了是在哪儿看过的一个片段啊，是一个葬礼的场景，当时镜头的所到之处都是眼泪。记得应该是逝者的小儿子，他躲在角落里没有出声。过了很久，别人在问他为什么没哭的时候，他说，爸爸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在我心里没有死啊。只要心里还有一个位置，那个人以及那段关系就永远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告别，也有无数的新生，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总要说再见，只要心里还留有位置，时刻都是重逢。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按键，你按不按？其实是在问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你是否能够接受别人的离开。

0: 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记得在奇葩说的这一期选题当中，潇潇在节目当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有的人是被迫离开，他尊重的是规则，有的人是主动离开，他坚守的是自己内心的选择，有的人要到外面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山的顶峰有一座奖杯，有的人呢选择去旅行，他的目的地叫做星辰和大海，有的人离开这儿，却依旧在别的宇宙中心呼唤爱，他们都曾在你心里下过一场粉红色的雪，他们不在这儿，所以你们觉得他们走了，但他们在我心里，所以他们从未离开。其实告别这件事儿啊，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才能迎接更好的未来。

再回看我们的身边也是如此啊。前几天的时候呢，朋友特别开心地和我说，他最近在对接的一个项目，另一个组的负责人是几年前曾鼓励帮助过他的一个领导。他开心的不仅是可以再一次相遇，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辜负对方当时的期望，真的实现了当初所说的在发展的更高处相遇。

所以有的时候想和各位分享的是，别害怕告别，只要彼此都足够努力，或许我们有一天会在更好的地方相遇。一直停留在自己身边的人，他们曾经也因为我的任性和我大吵过，也会因为我的暴躁气得说要分开，因为我的无厘头惹出了很多尴尬而气得不行，就连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时常说一些我的不好。即便如此呢，他们也还是陪在我身边，陪我哭，陪我笑。而那些离开的人也没关系。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故事和话题都是关于离开、告别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最近很多人都在问，对那个已经离开的人，明知道不可能了还在疯狂思念该怎么办。其实你知道自己该忘记，知道自己该放下，却偏偏抑制不住自己的想念思念，怎么办呢？答案是没办法，毕竟你的脑袋不是开关，把它关上它就可以不思念了吗？有人问要怎么忘了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忘了谁，想他就继续想着吧，念他就继续念着吧，只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生活就够了。因为到最后我们终究会知道，以前那些深入骨髓的思念，从后来往前看去，不过就是一点点小情绪，只要这些想念不打扰自己的生活，那不忘记又何妨呢？

有的时候你真正学会去忽视一样东西的时候，才会知道它对于你原本就没那么重要。不可能了就潇洒的离开，即使忘不了也要好好继续的生活，这是你应该有的骄傲。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两个认识已经将近十年了，什么心里话都会向对方说。他曾说，比起生活中的朋友，我觉得你更懂我，衣服只挑最适合自己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衣品气场完全可以代替一个人的想法。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他说，同公司的其他姑娘们每天都是传授护肤穿搭的心得。姑娘有一个男朋友是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认识的，同校的学长，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啊。在学长轰轰烈烈追求了两个月之后，姑娘终于答应了。她说，每次我看见他都会觉得他就是我这辈子认定的人。他曾经这么告诉过我，当然很开心他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但后来呢，这个男人放弃了她。姑娘拿着电话看着男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坐在咖啡厅当中，对自己说，我在开会。她没有当众戳穿那个男孩，只是回去后就提出了分手。后来这个男孩知道了原因，再三跟这个女孩保证说以后不会这样了，请求复合，都被这个姑娘拒绝了。分享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听过后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我问他，你还爱他吗？如果你爱他，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他说爱，非常爱，甚至无时无刻的想念。他会为了爱拼尽全力，但不会为了爱委曲求全，这是他的骄傲。有一次呢，他半夜打电话过来跟我哭，他说他想念他，但哭过之后的第二天，他依旧光彩照人的去上班，依旧是那个众人眼中的美女。我从来不敢去对着别人哭，因为我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但这姑娘从来都不这么觉得。她说哭只是因为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知道哭过之后一切都会好。时隔两年，这个姑娘又有了新的男朋友。我问她，你爱他吗？她说爱。你忘了我说过的吗？男人就要选自己爱的。听完这句话，我不自觉地笑了，因为我从心底为他开心。

有时候我们总会因为爱一个人去委曲求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爱你爱得低到尘埃里这句话非常流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吗？对于爱情，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小心、卑微、委曲求全。就像我喜欢的作者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爱的时候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也绝不讨好任何冷漠，一旦攒够了失望就要离开。地球是圆的，路却是直的，愿我们在今后彼此再也看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我们都要记得，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爱的时候就爱，不爱了就潇洒离开。如果忘不掉，那就想念，但千万别忘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中。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8: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9: 对，相当的慢。
8: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9: 对。
8: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9: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8: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9: 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8: 也是，
9: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8: 热，
9: 对。
8: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呀、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9: 对。
8: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9: 大巴。
8: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9: 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8: 也不远。
9: 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0: 这个地方，自驾最好。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嗯，可以徒步，可以自驾。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嗯，所以呢，这个在他们。

0: 大概走了三四天的时间。
1: 对，
0: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外，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1: 对，
0: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1: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0: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1: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0: 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1: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
0: 就是落地之后，
1: 对，
0: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1: 是的，是的。
0: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1: 对，我现在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0: 都听说过，
1: 应该都听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0: 风车的规模，
1: 它
0: 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1: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0: 就是比例哈。
1: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0: 对对
1: 对，所以你还要上山，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切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0: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拍了拍照，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这文旅都出了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一些文艺工作者呀，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我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1: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
0: 他
1: 们
0: 本子很厚实。
1: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0: 对啊。
1: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0: 哦，这个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0: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1: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就
0: 是
1: 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0: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1: 对，
0: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1: 有可能
0: 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1: 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5天6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2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这肯定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0: 表演的天赋，
1: 自己爱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挺好玩。
0: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1: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0: 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个空
1: 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了，
0: 也不拦着啊。这个比较有意思，
1: 特别好玩。
0: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1: 是，
0: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

0: 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
1: 嗯、
0: 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的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1: 嗯，
0: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让攻略采访了啊。他，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啊，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1: 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1: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吧，
1: 就是没有去。
0: 唐吉诃德的故事、哦、
1: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0: 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9: 对
8: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9: 对，
8: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9: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8: 非常有气氛。
9: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都
8: 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9: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8: 对啊，你下午才到的。
9: 对，我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8: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9: 对，
8: 这是这个古典戏剧小镇。

0: 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
1: 嗯，
0: 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1: 对，
0: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的每一个人的脸上。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啊、对，特热
1: 情的那种。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
0: 嗯、
1: 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0: 就
1: 他们
0: 特别外向
1: 啊，特别外向。
0: 嗯，
1: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哈、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不管
1: 都在这儿、嗯、
0: 回来就都回来了、嗯、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
1: 嗯、
0: 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嗯、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
0: 啊、
1: 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
0: 啊、
1: 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
1: 对
0: 吃、啊、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嗯、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
0: 嗯、
1: 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1: 是的，
0: 嗯，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
1: 嗯、
0: 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嗯，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
1: 嗯、
0: 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嗯，没有，基本上它
0: 是
1: 这样的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
0: 嗯、
1: 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
0: 嗯、
1: 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嗯，
1: 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
1: 嗯，
0: 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
1: 有，
0: 但是正规的呢、嗯、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
1: 嗯，
0: 好像尤其是英国，
1: 嗯，
0: 印象
1: 非常多。嗯，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性的，
1: 对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嗯、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啊、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
0: 嗯
1: 嗯，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现里面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嗯、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
0: 哦、
1: 啊，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
1: 嗯，
0: 开间也很这个大、
1: 嗯、
0: 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啊、
1: 对，
0: 这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啊，它这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这个为了保护它没有其他措施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嗯，可以，
0: 它还是有办法，就是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对对对，
0: 嗯，这大家放心吧。
1: 嗯，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1.5小时左右吧，
0: 在半道上，
1: 对对对对，
0: 目的地的。

0: 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3: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2: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依靠本能去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3: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2: 汉堡德这位作者呢，他的信共有十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他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进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3: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

0: 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1: 嗯，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堡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0: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1: 对，
0: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1: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
0: 嗯，
1: 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0: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
1: 嗯，
0: 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
1: 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你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0: 啊，本能，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即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1: 嗯。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您看这个网上很多

0: 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摄影都变成非遗了，像这种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是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我们参考的都是大数据，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3: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深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
2: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堡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
3: 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2: 是，
3: 我们吃饭是本能，
2: 是，
3: 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 将大学的学习当作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
2: 嗯。
3: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作一种历练，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
2: 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3: 对，
2: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3: 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的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向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到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我觉得他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2: 是，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
3: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2: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啊，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保持这种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织梦，而不是回忆。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3: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话穿插史中，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2: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得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点呢也不白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通人的概念，就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这种审美，还有呢你与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 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3: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

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 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4: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3: 晚间9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4: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说到放手，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家的小宝啊，刚放暑假的那几天，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焦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问今天的作业写完了吗，孩子说写了，我还是不放心的追问，真的写了吗？写了几页呀？我来看一看。后来我发现，我越问孩子就越不耐烦。有一回我出差两天没管他，回家一看，他不仅把作业写完了，而且还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上。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一天晚上已经快十点，孩子正准备睡觉，突然跳起来说，妈妈，我好像忘了一件事儿，然后跑到书桌前坐下，写了大概20分钟，合上本子之后才跟我说，今天的字儿写完了，可以睡了。那一刻我才发现啊，平时我可能真的低估了他的责任心。或许咱们的孩子不是没有自律，只是我们的管让他的自律没有生长的空间。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做足够好的母亲就好，不必做完美的母亲。这句话里的足够好，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有一部分事情你要允许自己不做，不做比做有时候更重要。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暑假当作培养孩子独立性的绝佳时机呢？没有了学校的课表，没有了老师的监督，那就让孩子学着自己管自己，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一位听友说，他和女儿在暑假开始前一起制定了一份假期计划，不是他单方面的规定，而是女儿自己提出想做的事儿，他帮忙调整时间。然后他跟女儿说，这是你自己的计划，我不催你，你自己看着办。结果呢，前三天女儿睡到自然醒，完全没有按计划来，她忍着没提醒。第四天，女儿自己把计划调整了一下，开始按自己的节奏来执行。虽然不是很完美的，但这位听友说，我看到她自己开始着急了，那个着急比我说100遍快去写作业都有用。你看，这就是放手的力量，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后果，而不是替他们屏蔽所有的后果。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其实生活里面70%的小事儿都是无需插手的，比如说对孩子穿衣的审美、闲暇的爱好、交友的选择、偶尔的任性，事实上都可以交给孩子自己来做主。可能很多的父母会担心，放开了孩子会不会失控呢？一位听友是高中老师，他分享过他的观察。他说，那些在假期里被允许浪费时间的孩子，反而更早学会规划时间，那些被允许玩到疯的

孩子开学之后反而更专注。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正因为孩子本身在当时，当他被满足过、被信任过之后，他才不会用偷偷玩来对抗你。他玩个

决定暑假想做什么，问问他这个夏天你最想尝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而不是直接给他报满培训班。允许孩子有无聊的时间，无聊不是坏事儿。无聊的时候，孩子才会自己去探索、创造，找到乐趣。那些被填满的假期反而剥夺了孩子自己找事儿做的能力。把你该换成你觉得呢？你觉得今天怎么安排比较好？你觉得这个计划合理吗？当我们这样去问孩子的时候，就让孩子学会了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盲从。其实我觉得暑假还有一个隐藏的礼物，它给了我们和孩子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平时孩子在学校，你在单位或公司，你们相处的日子其实只有早晨和晚上，而暑假里你们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尽管你仍然需要上班，但是相处的时间显然比平时各自都忙碌的时候会多很多。那在这些时间里，你可能会看到孩子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比你想象的更有责任感，比你想象当中更敏感，也比你想象当中更需要你。一位听友说，他女儿今年中考完，暑假没什么作业，他没有给女儿安排任何的课程，就让女儿自己安排。结果女儿每天睡到自然醒，他也忍着没催。在第三周的时候，女儿忽然之间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书桌，还主动地写了几个以前一直不想写的字帖。他说，他可能只是想做点事儿吧，但是在我的角度，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所以啊，这个暑假我们与其把时间用在对孩子的管束上，不如把时间用在和他的相处上。我们可以尝试和孩子一起做一顿饭，一起看一场电影，一起在傍晚散个步。在这些看似浪费时间的相处里面，你们的关系也会在悄悄地变好。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聊了管束背后的恐惧，也聊了过度管束的代价，聊了放手的智慧，也聊了暑假里如何重新的认识彼此。暑假是一段加长版的亲子时光，也是一面放大镜。 它会放大你原本就紧张的亲子关系，也会放大你原本就温暖的亲子关系。所以少一份管束，多一份尊重，少一份掌控，多一份放手。我们不用按照标准的模板去雕琢孩子，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 教育其实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模样，而是守护他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所以愿你在这个夏天学会做一个少管一点的爸爸或妈妈，也愿你在这个长长的假期里重新认识身边的那个正在长大的孩子。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和大家聊到这儿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头祝您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凛冬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 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韩内路东向北京韩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2: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1: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
2: 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处。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暑假已经开始几天了，您和孩子相处得怎么样呢？我知道很多的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着一种甜蜜的考验，第一个星期是宝贝儿，第二个星期是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呀，到了第三个星期可能已经变成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学。这不是段子，这其实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日常。一位听友前两天在后台留言，他说，金霞姐，暑假才过了一周，我已经吼了孩子三次了，一次是因为他玩手机，一次是因为他把房间弄得一团糟，还有一次是因为他拒绝写作业。吼完之后我自己又后悔了，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我是不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呀？我想告诉他，也想告诉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暑假综合症的父母，其实你不是不合格，你只是太想让孩子变好了，而太想有时候就是问题的开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暑假里边如何在管束和放手之间找到那个让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

很多的父母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想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管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安抚我们自己焦虑的情绪呢？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他说儿子放暑假之后，他每天要问十几遍作业写了吗？儿子一开始还会回答，后来干脆就不理他了。他说，我其实也知道他能够安排好自己，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呀，不问我就很难受，好像不问他就会把整个暑假都荒废掉。后来他试着两天没有问儿子相关的进展，结果呢，儿子自己把暑假作业分成了30分，每天做一点儿。虽然不是完美的计划，但是至少开始了。所以他感慨说，原来我那些催促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更踏实呀。是呀，我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浪费时间，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有一些弯路是他必须走的，有些时间是他必须浪费的，有些起跑线其实并不存在。一位教育学家曾经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其实都是成长的阻碍。这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咀嚼。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听友的故事吧。他今年35岁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说自己从小被父母管束极严，穿什么衣服、选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来。现在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却依然活在了父母的期待里。他说，其实我不是不爱父母，但是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是为他们而活的，我做的每一个决定，第一个念头都是他们会怎么想。我不敢让他们失望，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这样。那么，过度管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概念叫花盆效应，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长势规整，可一旦脱离了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的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位听友曾经在留言里说，他上大学之后啊，才发现自己不会做决定，选什么课、参加什么社团，甚至连周末去哪儿都要先问室友。他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是呀，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越迷茫，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越依赖。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往往会呈现两种极端，要么讨好顺从，一味地迎合他人，不敢拒绝，要么叛逆对抗，长大之后疯狂反抗父母。其实根源从来不是孩子本性不好，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被否定，想自主做事儿被打断，所有的情绪都在被压抑，所有的个性都在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而沉默就是他们的无声反抗。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了管束背后的恐惧，也聊了过度管束的代价。暑假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调整、去学习，可是不管也不行，管多了又不对，那到底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宁馨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从管束者转变成守护者。稍后见。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安啊，好好听哎。
1: 梅花桩，我待会出现。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1: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2: 1987年，正式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推出了他在滚石的首张专辑，叫做《等待风起》。这张唱片可谓是汇聚了诸多的滚石的制作精英，主打歌《等待风起》是由当时台湾炙手可热的作曲人巫大伟来担纲，让陈淑桦的人气急剧的升温。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宗盛所写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李宗盛曾说，他说我是一个很霸道的人，

我心中有一个我想要的，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而陈淑桦在这个部分帮我完成了。这首歌虽然只是一个探索性的作品，却奠定了陈淑桦以后都市女性的基础，是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成为陈淑桦和李宗盛成功合作的开始。听听这首来自于1987年《和你见面》的歌，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接下来我们要把回忆拉回到上世纪的70年代。那年有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和好朋友去成功岭的火车上，看到火车外面的风景，于是这个小伙子独自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歌，叫做《微风往事》。正是这首歌引起了当时乐坛的注意，随后开启了属于这个小伙子的辉煌时代，让他在19岁的时候就成为台湾滚石最年轻的唱片制作人。23岁的时候，他就制作过邓丽君、黄莺莺、刘文正还有凤飞飞的专辑。29岁，他自己出了一张唱片，竟然也红了。他曾经一年帮公司赚2000万，但是后来高开低走，自暴自弃，濒临事业和婚姻的危机，最后山穷水尽又再度重来。我们来听听他在17岁的时候在火车上写下的这第一首歌《微风往事》。

歌词里的火车记忆有轰隆隆的马兆骏所写的那样威风往事，我们像远处出发中那样充满的希望，也有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这样的悠闲自在。这首歌叫做《夏之旅》，歌词里说的显然是铁路还没有进入高速时代的一种场景。上世纪70年代，11岁的蔡幸娟在民歌餐厅里唱歌赢得了满堂彩，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多制作人的青睐，成为了专业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0年，蔡幸娟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发行，那时候她还是一个高中生，推出了一张只有4首演唱歌曲，其他都是演奏曲的唱片。这张专辑的制作虽然说稍稍有一些草率，但是却是以春夏秋冬为歌名，其中有一首就是歌词里我们刚刚提到的《夏之旅》，因为这首歌而成了畅销专辑。黄光伦曾经这样来形容，他说蔡幸娟的声线呢，就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我们来听听原版的《夏之旅》，蔡幸娟。

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火车是一个巨大的时间的运动的胶囊，也许它记载着很多你的回忆。那车窗外，你第一次去南方，看到芭蕉树，看到棕榈树，看到白墙斑驳的建筑，看到平角的水牛，看到瘦且黑的牧童。时光就像是蒙太奇，然后你会发现依靠在车窗上的我们，在火车的晃动中

转眼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偶尔我们却希望能够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时光能够慢一点，速度也能够慢下来。慢火车，来自万方。

万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一提这个歌手的名字，你一定会说我当然知道他呀，可是你记得他的样子吗？也许你不会记得他清晰的长相，但是会记得他这样略带鼻音的嗓子，还有几分的慵懒，非常的迷人。火车到底是要像万芳所唱的那样慢一点，还是像齐秦所唱的那样快一点开呢？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火车快开，这是齐秦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这首歌里讲的是一个小伙子收到了一封恋人发来的分手信，他急着坐火车回家，想要见恋人最后一面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呢，这首歌的节奏却非常非常的轻快，把失恋后的痛苦唱得如此的轻快。我想人生也是一样，对待痛苦如果能够有轻松的心态，也许那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火车快开。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写歌的曹慧娟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歌。
1: 亲爱的你，请别再叫我忘记，你是我生命里程中唯一的目的，即便交汇目光的瞬间再短暂，有你的回忆，我便有继续的勇气。亲爱的你，请不要将我记起，我愿永远是你陌生的美丽际遇。重逢如果只有一丝刻骨别离，我宁愿不拥有熟悉的泪滴。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她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宗伟用轻轻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那种情愫发挥得淋漓尽致，用声音将爱情当中的你我刻画出来，所以我们都说他太有才华了，加上那种独特唱腔很容易打动人，包括后来被李宗盛发现有了更大的提升，就连高晓松评价他也说他早已经过了唱歌的境界，他是在歌唱，这一句评价分量很重，真正拿出感情在唱歌的人不多，而杨宗纬占了一席。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长大真的会带走很多人的开心，并且渐渐地把我们变得复杂而又圆滑，很多事情也都是会带着目的，带着有利可图去做，见人说人话成为了常态。尽管我们都知道在大人的世界里这都不算什么，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有时候回过头来想想，还是会有很多个瞬间让我们觉得这样有点虚伪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1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在四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

0: 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喜欢杨宗纬的歌迷呢，应该都是从喜欢他的声音开始的，都是被他的打动内心深处的声音所感动的，随后慢慢的走进他，了解他。有一篇文章啊，写杨宗纬的箱子。其实明星的箱子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无非是满箱子的名牌服饰或者是华丽的演出服装罢了。但是呢，杨宗纬啊，有一次做签场，记者去接机，出关的时候呢，比他高大身躯更显眼的是装得满满的三部货运推车，总共八个箱子的随身行李。以极简生活为宗旨的杨宗纬怎么会如此拖拖拉拉？后来才知道，除了自己的一箱衣服之外，其他箱子里都是塞满了之前北京香港各个站点签唱时歌迷送的礼物，再小的杨宗纬也要坚持带在身边。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质。

爱不到一个人是对方频率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爱过一个人却又不得不离开，是强迫着自己以后不再以原来的频率生活。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无论这个错是大还是小，同样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获得原谅的权利，只是原谅的另一个代名词啊，是期待。期待对方不会再一次犯同样的错，期待同样的矛盾不会再一次发生，期待原谅换来的不是纵容，而是珍惜和懂得。有的爱因为原谅会成为一段包容的爱，有的爱只会因为原谅积攒着失望，当失望攒成了绝望，哪怕再爱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只为了可以放过那么多次卑微妥协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

我想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啊，就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说他必须克服恐惧啊，克服依赖和希望，然后呢，从伤痕累累的皮肤里长出刺，最终是长出盔甲的。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那么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吃香的。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我想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有本事的人啊，从来就不担心失业和失恋的，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会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前面说了啊，这件宝贝是珍妃的陪嫁，所以要说这件宝贝啊，咱们还必须得从这个光绪大婚说起。当年呢，光绪皇帝一下子娶了仨媳妇儿，正所谓叫一后二嫔。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5: 一后二嫔，皇后是隆裕，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他那姐姐呀，哦，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另外在性格上，这俩人也是天壤之别。首先真嫔性格活泼，跟宫里其他死气沉沉的女子不太相同。那时候刚兴照相，人家都不敢照，他们都觉着那玩意儿一闪光晃你一下子就能把你的灵魂吸走，所以都不敢尝试，觉得可怕。哎，真嫔就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说，你们都不照啊，我照，来，我摆一 pose， 你们给我照本写真。那时候有写真吗？老写真。他还挺开明。锦嫔就不一样了，打姑娘出阁之前，家里人就知道糟心烂肺，尖酸刻薄，再加上肉的深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从外形上来看就不招人待见。他的内心呢更不阳光了，跟他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当初他爸爸常旭花钱买通李莲英，一半是为了把小闺女嫁走，一半是为了把大闺女送走。这不，俩姑娘不是要入宫为嫔了吗？得置办嫁妆啊，一人一份。其中家传的翠玉白菜，父亲就搁在了小女儿的嫁妆里。紫禁城深宫大院等级森严，尤其是后宫。我们现在不能按照当代的思维逻辑去想象过去的后宫，那时候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咱们看那电视剧《大宅门》里头，什么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之间还都是明里暗里的呢，更何况皇宫里头了。皇宫里的嫔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得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招法还不一定能管用。尤其是谁要在此期间有了孩子，好吗？那了不得了，整个后宫更没消停的日子了。先说这孩子是男是女，男女是有区别的，生男孩就比生女孩的地位高。再有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也就是说甲妃比乙妃先怀上的， 那甲妃就要占据主动权，乙妃就是被动，最后还得看着孩子能不能顺利生产。十个月呢，真可谓夜长梦多呀，这中间压力太大了。慈禧当年不就是这么熬出来的吗？那阵子慈禧也是嫔，叫懿嫔，她为了跟其他的嫔妃拼儿子，那心思花海了去了。您知道吗，慈禧当时患有痛经症，她怕影响生育，偷偷摸摸叫太医帮着开方的调理，谁都没敢告诉，知道后宫这帮人心眼贼着呢，表面上姐姐长妹妹短，一听说你身子有病，表面上倍加关怀，实际上心里头美得跟什么似的。后来病被调理好了，很快慈禧就怀上咸丰的孩子了。要说这生了孩子后跟这没生之前他就是有差别，之前他是什么呀，是嫔。您再看生了儿子之后，马上从嫔升至妃了，很快就又升到了贵妃。打一个形象点的比方吧，他的地位就好像一天骨架的分时图，上午地区震荡，中午俩小时怀孩子停盘，下午一开盘孩子降生，马上骨

0: 股价拉高，在接近涨停板的位置又开始震荡向上一段时间，直到最后的几分钟一下子涨停了。因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死了，慈禧和奕欣搞戊戌政变，慈禧夺了大权，所以对于后妃来讲，生就意味着生。反过来再看光绪家里这几位老大皇后，另外那两个姐妹，这姐儿仨整天在一块儿围着光绪皇帝转，光绪皇帝就独爱那珍妃，这是肯定的。光绪对皇后就当姐姐看待，对于那瑾妃呢，您看瑾妃那品行就知道了。所以光绪皇帝不傻，他还是识良友明善恶的。瑾妃老惦记着珍妃那玉白菜，当初家里真谈得上宝贝的就那么一颗玉白菜，还让妹妹拿走了，窝心呐，不服啊，老想着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归自个儿啊。其实这瑾妃不缺钱花，还是从她的外形上说，叫福相富态，没别的就是胖，赶巧了还跟兔爷一天生日，8月15，人送外号中秋月饼，说他脸圆的跟月饼似的，都被人比成饼了。您琢磨那模样能好得了吗？就冲他把自己揣成那样，这一天到晚他得吃多少粮食，所以说没钱成吗？后来清朝覆灭以后，在故宫发现了这颗玉白菜，是在永和宫放着的，这永和宫是瑾妃的寝宫，说明白菜到了是归了瑾妃了。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如愿以偿的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那是因为在中国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情，一个前因，一个后果，把光绪皇帝连同珍妃乃至整个大清国的命运都给改变了。这两件事儿，前边的叫戊戌变法，后边的叫戊戌政变。中国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日本刚刚完成了明治维新，两个发愤图强的国家将用一场战争来比出究竟是哪个才真配得上强国二字。甲午海战打下来，结果显示很遗憾，我们输了。北洋水师舰队是我们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没想到他连日本的海军都打不过，那怎么在东亚混呢？原来东亚老大是我们呀，现在都怂成这样了。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签不平等条约签的多了，也不在乎再签一个。但是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改革呀，吃吃亏也就罢了，现在我们改革了，我们努力了，怎么努了半天力还这样呢？这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很多人间接地知道了里边的一些内容，开始义愤填膺，看看我们当时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了。英法德俄，再算上刚刚要走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日本和蠢蠢欲动的美国，就再没有谁不敢来宰割中国了。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柜，德意志胶州岭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各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儿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

手降阳，俺汉人自应该想个计策，为什么到死也不慌不忙？这是陈天华猛回头的唱词。正如陈天华最后一句讲的，我们总应该想个计策对付一下，要不然国家就真完蛋了。这个计策就是变法，一场真真正正的变法。康有为当时把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子给煽乎起来了，发动他们给光绪皇帝上书。皇上不是没有变法的意思，他有，但是就跟他结婚一样，他的主张没人听。媳妇儿不让自己选，变法这么大的事儿，不比你结婚更重要，更由不得光绪了。但是就因为关系到家国天下，光绪这回也就豁出去了，干脆跟慈禧拼一回。要是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拼。光绪就变法一事，还是征求了慈禧的意见。慈禧是这么表态的：第一，保留大清国号；第二，保留辫子，剩下的你随便改。完了，光绪又误会了。上次大婚的经验还没吸取呢，慈禧说的话都是反的，他就这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结果光绪却兴高采烈的变法了。光绪变法也不是没人支持，支持者有一大批，但是从时效上来看，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康梁二人就不用说了，另外什么刘光第、谭嗣同等等吧，这些人都是些个不是权贵的文化人，这帮文人手里他没有实权呢，顶多是在民间组织个学会，办个报刊杂志，占领舆论这块阵地。那会儿报纸好干，起个照就能开报馆。再说变法的内容，好多思想主张没法实施，因为都是跟当权者对着干的。就比如裁汰冗员一项，这朝中有多少冗员啊，你咔嚓一裁就得裁下多少人去，这帮人得跟康有为没完呢，挺好的铁饭碗你给我砸了。再就是取消八旗子弟的特权，八旗子弟就指着这么点特权呢，你这一撤销，那帮提笼架鸟的也急了，废科举，这是最要命的。科举是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转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你把它废了，统治阶级的阵营还怎么发展壮大呀？等于说切断了他们的输液管，那整个地主阶级都得跟你窜了秧子呀。还有一条内容，保守派就更没法接受了，您猜是什么？康有为他想迁都，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康有为觉得上海是新城，港口城市，中国对外的一扇窗口，那儿的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在那儿定都能保证国家的活力。但他也不考虑考虑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听他的吗？北京多少朝的古都了，大清一直就在这儿，这是清朝的祖宗顺治帝和多尔衮当年挑的地方，您一句话迁都就得给我们打发南方去。外国人多少回了，都打到北京家门口了，我们皇上顶多往热河跑跑，我们都没想过迁都。我们原来在东北生活，北京我们还嫌热呢，这好不容易200多年适应了，还让我们往南去，你想热死我们啊？这样的话，旧势力的官员肯定不能同意变法，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戊戌变法是什么？它是资产阶级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良就是将一个事物大部分保留，局部调整。可是你也不看看清朝政府是那让你动他一下的主吗？还改良？我也得让你改良啊，除非你们有本事把我们推倒了重新来，要么就一点也别动。大清小300年的制度从来就没

0: 没人敢改动，你们这帮臭小子来什么劲呢？可不是吗？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正像个小伙子十七八岁锋芒毕露的时候，卯足了劲往上窜，爱谁谁谁都不放在眼里。而清朝就像一个城府颇深、处事老辣的长辈，对付你一个小毛孩子还不绰绰有余吗？
1: 那么这翠玉白菜到底跟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原本是珍妃的陪嫁，最后怎么摆在瑾妃的屋了呢？咱们呀明天接着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陈彦明老师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啊。我们最近讲的这几期给青年的信啊，有的是给艺术家的，今天我们是给建筑师的啊，还有朱光潜最早的那本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都是循循善诱啊，面对青年在聊天啊，这些大家们是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受、建议，可以说喝盘而出啊，有思想、有见地。那普通读者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益。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说大家呀，他说话真的不会特别的生涩，尤其你面对是青年，
3: 嗯，
2: 你一定要让大家能听懂，是吧？
3: 对，
2: 也许你是学富五车，是吧？嗯，但是呢，真正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这种青年们可以接受的一些话语。哎，我觉得这几位作者都做到了。
3: 对，
2: 说到这个汉堡德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它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大学生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科技手段在学习，每人一台笔记本是吧，
3: 嗯，
2: 电脑，各种各样的软件，
3: 嗯，
2: 很快就设计出来了。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不太会手绘去设计一些东西，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呀。叶梅老师，你说现在孩子还需要写字吗？您觉得有必要去写字吗？
3: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它又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别说孩子了，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现在我们在大量的用电脑、用手机、用这样的科技的电子的手段，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正写字的时候会提笔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了，经常会出现这种但是对我个人来讲，你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在纸上去写字，除了写字之外，有的时候

0: 会画一些小画，就是做一些像那种笔记一类的东西，去书写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就是刚才这个汉堡德他提到的手眼脑他之间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一些灵感的，是能够让你直接去感受的。
0: 嗯，
1: 好比说我再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您觉得人还需要走路吗？还需要跑步吗？现在这么发达了是吧，电动车飞机，以前人不得不走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交通工具啊，我今天赶考的话家里没有马我都得走路。现在走路这件事情似乎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提倡大家去走路？
0: 其实你这么一说这个道理就一下变得通俗易懂了。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走路，
1: 因为你是一个人啊，
0: 包括那个锻炼身体啊，包括就是我们去感受生活呀，其实还是需要去走路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吧，就是长征啊，红军长征啊，那样一步一步去走，那样的时代肯定是没有了。你想说的就是交通工具把这个地点之间给变短了，人不需要去那样去走路了，从一个地方舍弃火车什么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永远这个走路是不会没有的。就像这个写字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当我其实现在我就是用手写字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不一样，跟你电脑打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包括尤其是在给有的时候给孩子也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用手写，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带着温度的一种情感在里边，跟你电脑写出来签一个人名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汉堡德在这本书里边他是说就是在这种制图的时代，其实他是有一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青年在电脑制图的环境下丧失了这个动手的能力，和这种实际操作和感受的这个能力丧失，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在里边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即便是在大量运用电脑大量运用这种科技手段的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也要注重自己的亲身的这种实践。
1: 是因为专业是外在学问与职业，咱们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能啊，它是内在的生活与心性，永远以内在引导外在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哈，应该是以内在来引导外在。这也是 AI 时代，我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思考吧。就是目前你看，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是具备前瞻性的。如今的这个 AI 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只要你把这提示词写好，几秒之内就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同时呢，比方兼顾采光、消防、动线，所有都非常的理性规范，这个美感配色也贴合主流的审美，效率远超人类建筑师甚至100倍。未来10年呢，所有依靠理性数据模板的建筑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所替代。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哈，那人类建筑师他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那他的核心是什么？你反观这本书，为什么它有超前性啊？十几年前写的，就是 AI 不具备生命的本能啊，对于地域气候的本能的共情，比方说对于人类情绪本能的体察，对于土地文脉本能的敬畏，它都没有。AI 拥有的是什么呢？完美的理性，它没有肉身的感知，没有喜怒哀乐，没有办法理解一方水土中的这种生存的本能。这也就是说这个汉堡德反复强调学习建筑史的一个终极原因，就是建筑史不是造型风格的一个资料库，是千百年来人类顺应自然本能顺应群居本能的一个生存记录。向后读史是找回被现代理性割裂的一个人性的本能，向前创造是用本能回应当下人的真实需求。你看这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汉堡德本人啊，他当时回到他的家乡啊，然后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质疑。精英建筑师批判这种乡土建筑没有现代美学逻辑， 那这个市井群众又觉得乡土建筑太落后，没有商业价值，但是他自己依靠本能判断，坚持一些修缮啊，包括他走进了闽南闽北民居的时候，无需用空间理论分析，那身体的本能就感受到这种屋檐遮雨挡风的这种舒适，还有这种天井收纳天光的温润，甚至院落维系邻里人情的一个温度，这种身体本能的愉悦就是他提到的人文美感的本身。而所谓的这个雅俗共赏，提到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人文审美，永远是同时顺应人的双重本能啊，一个是生理啊，一个是精神，这就是所谓好的建筑。哎，你看他跟这个蒋勋的这个上一本书啊，这个艺术家的信嘛，其实也是共通的。
0: 对对，就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他们讲的包括这几本书，我们谈到的这几本其实都是从一个本质的角度去看待，无论是它是建筑艺术也好，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一个泛泛的这个艺术也好，或者是说给青年的其他的一些建议，那么都是回归到这个人生啊，回归到这个最本质的那个层面去谈论。你刚才说的艺术当中人的一些情感一些温度，其实也就是这本书里边汉堡德先生说的这个美，包括建筑里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且就是他在这个众生喧哗当中对自己的一种认定，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坚守，包括就是一再说到这个本能，实际上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1: 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汉堡德，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本书的作者，给青年建筑师的信这本书的作者，我上半书呢不是提到他转行了吗？
0: 嗯，
1: 他自身呢从建筑师转向文化学者，他做了一个人生选择。此前呢我们说他是专业的逃离，是吧？但实际上呢，从背后啊，我们其实应该深入的去说一下背后本能觉醒的一个全过程。因为这个汉堡德早年是留学美国的，他是深耕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说是拥有顶尖的行业履历，那绝对是成功人士。按照理性规划，他理应该留在设计院成为知名的建筑师，那名利双收啊。但是呢，从业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理性专业能力持续精进，但是创造本能彻底枯竭了。他可以按照所有的规范做出完美合规的建筑，但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从设计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汉堡德他意识到啊，自己热爱的从来不是画图，也从来不是施工落地这种所谓的建筑职业，而是建筑背后承载的这种地域文化，人的生存方式。所以职业是理性分工，而热爱呢是一个什么叫本能的诉求，这两者之间没有办法匹配，及时转向才是遵从他的本能。他在原来的那份工作当中枯竭了，找不到快乐了，也找不到热爱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也解答了当下很多跨专业转行青年的一个所谓的自我内耗。我们推崇所谓的深耕主义啊，然后批判说转行啊，说专业不对口啊，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有沉没成本了，你在这行都干了十年了，你突然转行，是吧，你会浪费你之前的所有。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精神内耗，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是不是坚持就是正确，如果违背本能的坚持只是内耗式的内耗，那么汉堡德明确给出了答案，是吧，本能化学习。
3: 又一个本能出现了，
2: 哎，通识化学习，本能化学习，就是大学所有专业学习本质都是通识素养的积累啊，建筑训练的空间逻辑、人文观察力、尺度、同理心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专业，比方说文博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公共的美育啊，城市社会学呀，就是你可以到无数的领域啊，不一定非得必须在那儿设计房子呀，是不是？
3: 对，
2: 所以专业只是载体啊，作者提到了本能才是内核，不必因为专业不对口就焦虑，你要遵从本能，过往所有的专业历练都会反哺自我。所以这跟朱光潜提到的说学问是第二件事，生活是第一桩事，是不是完美呼应上了？
3: 对，而且还有一点呼应上的，就是说要认识自我，找到自我，
2: 对，
3: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他在40多岁的时候，刚才你不是谈到然后他在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就是枯竭了，就是本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就应该转向了，那么他就及时的做了转向。那么在这本书里边，也就是基于他自己这种切身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给青年一些建议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有说服力，对吧。然后他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的口吻也是非常的亲切，让人听着不是说就是空谈，而是说结合自己。

0: 自己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确实给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吧。因为有一些可能基于现实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已经读了这个大学了，再过一年就毕业了，自己还是
1: 不愿意学这个，但是他也是建议把它先学完，对不对？先学完，而且他是也是以一个长者的这样的身份，就是给青年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这本书里边就是多次提到了本能，其实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在无论是你是选择专业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选择，那么就是你就要问问叩问心灵，我是不是真的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觉得可能就会一辈子疙疙瘩瘩心里，对吧？对，
2: 真的是这样。其实你看啊，咱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三本书啊，朱光潜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这种功利性， 守住生活的本能，蒋勋呢教会了我们对抗算法，就是审美算法，守住感知的本能。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汉堡德，同样都是给青年写信，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工具理性，守住创造本能。现在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工具的，
0: 对，
2: 做图有做图的工具，剪视频有剪视频的工具，文生视频有文生视频的工具， 设计有设计的软件，现在不是据说好像代码都不太有人写了吗？现在你不懂代码，你只要表达出来，它就可以给你把这个 小程序啊或者是APP啊 给你做出来。就是但是你要守住一个创造的本能，不要被这个工具所裹挟，成为工具的一个打工仔。 三位学者跨越时空完成了一套完整的青年心性成长的体系。我们经常说啊，年轻人要提升认知，你要保持理性，但是这里面也提到了过度的推崇理性只会让我们变得僵硬功利麻木，理性呢是让我们不走弯路，本能呢是让我们知道路往哪儿走。理性帮我们适应世界，但本能是帮我们去接纳自我。 所谓让本能去导引，不是任性冲动，摒弃学习，盲目随性，不是这个。你说我本能就是打游戏，这不行，不是这个概念，那维度太低了。我们的本能呢，就是在海量的理论外界的杂音工具算法包围之中，保留一份停下来倾听内心的能力。就当你在这个职业迷茫的时候，作为我们的青年来讲，咱们抛开薪资前景， 他人的评价体系，所有这些理性的指标，你是不是能够感受一下内心最真实的好恶？当你在做审美判断的时候，能不能抛开那些网红潮流、精英话术，遵从你的五官跟身体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当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抛开所谓的沉没成本、世俗规则、
0: 忠于原生的心性的热爱，您说我们说这三期是不是有点高啊？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本能的导引，我觉得人如果能够真的能够遵循，就是内在的一种本能去生活，去工作，或者是去从事一些就是我们热爱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 而且呢是可以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善待。那么在当今我觉得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潮各种就是诱惑都存在的这样的当下，那么我们需要思索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去肯定的是什么，需要保持的是什么，这个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2: 而不是说跟风或者是随大溜，所以这几本书我觉得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意义。其实正像这本书在结尾书信中写到，说最好的建筑是让人忘记建筑本身，只觉得自在妥帖。说最好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你不用时刻的用理性紧绷自我，不用刻意的

0: 去追赶世俗的标准，就是以本能为导向，以理性为边界，向内扎根本心，向外从容成长，是吧？他说这个守住本能便是守住人之所以为人最后的独立灵魂。
1: 对，所以我们在即便是在步伐匆匆，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就是需要面对好多的问题，需要去就是纷繁复杂的一些事情拥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停下脚步，适时的去做一些思索，然后叩问一下自己的心灵，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到底何去何从。那么我们当我们静下来真正去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会有答案的。
0: 所以呢，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吧，我们真正呢要留出一点时间来读一读书。最后呢，也是以他的几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汉堡德在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刺激了。他还说，审美的素养是一种眼光，能敏感地辨别美丑。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养成这样的眼光，就是这种眼光把人类的文化提升到精神的领域。无论是从事建筑或者别的，要对事业本身怀有真的热爱，要有想去做它本能的需要，在骨子里本能就是本能，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一个基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